因为清白是白鸟，不然有哪个把钱给点了。伊个也是不然命，伊个同我哪一搭亲命嘛，也是不然命。把我拿那边去，伊个点你把我拿上那户口。伊个也是叫你妈命的，妈拉叔，还来不读书。妈你也上面没说把我拿上那户口，那边你说点哪家比较亲？